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选自辛弃疾《西江月》。从表面上看，这首词的题材内容不过是一些看来极其平凡的景物。

0: 语言没有任何雕饰，没有用任何典故，层次安排也完全是平平淡淡。然而，正是看似平淡之中，却有着词人潜心的构思，醇厚的感情。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选自温庭筠《望江南》。这是一首小令，只有27个字，此中出现的楼头、船帆、斜晖、江水、小舟，这些互不相干的客观存在物，将女子登楼远眺、盼望归人的情绪描写得清丽自然，别具一格。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雪沫乳花浮午盏，了容蒿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选自苏轼《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乳白色的香茶一盏和翡翠般的春书一盘，这种将生活形象铸成艺术形象的手法，显示出词人高雅的审美意趣和旷达的人生态度。人间有味是清欢，这是一个具有哲理性的命题。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选自苏轼《水调歌头》。中秋，皓月当空，此人与胞弟苏辙分别之后以七年未得团聚，此刻面对一轮明月，心潮起伏，于是趁酒兴正酣，挥笔写下了这首名篇。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归人。你拜什么真云要护缚了身，他染色太深。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选择范仲淹《渔家傲秋思》，秋来风景异，雁去无留意。词人借雁去衡阳回影。

0: 风的典故来反映人在塞外的思归之情，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一派壮阔苍茫的边塞黄昏景致。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选自苏轼《蝶恋花·春景》。这首词将伤春之情表达得既深情缠绵又空灵蕴藉，情景交融，哀婉动人。词中的多情与无情常被当爱情来解释，有感怀身世之情，有思乡之情，有对年轻生命的向往之情等等。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煮得熟烂的东西其实味道是比较容易多些层次，比起生吞活剥的料理另有一种世故。这和谈恋爱的状况很像，你会喜欢生吞活剥的蛮横的恋人，可是慢慢的人生变得熟烂了，你就也会喜欢细火慢炖的恋人了。不熟悉上海菜的人，如果看到菜牌上竟然有烂糊肉丝这种菜名，大概会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吧。选自他烂糊你爽快。
1: 美文周末，蔡康永美文精选。

0: 有幸得到别人称赞，礼貌的谢谢就好，但最好不要当真。如果别人一称赞我们就当真，那之后别人的诋毁我们也会当真，然后我们就会渐渐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难以脱身。选自为你自己活一次。
1: 美文周末，蔡康永美文精选。

0: 我们看到别人的孩子或伴侣，难免想比较，你为什么就不能像那个谁呢？对家人一定有期许，但最好别比较，比较多了彼此都学得嫉妒和怨怼，毫无养分。别人家的表象那是展示的橱窗，造出橱窗里那些东西要多少代价，外人不知道。家人是要共度真实生活的，何必拿来和橱窗比较？选自《给残酷社会的善意短信》。
1: 美文周末，蔡康永，美文精选。

0: 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在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就开始我们的人生了，很奇妙吧。吞感冒药前多少会先看一下服药须知，打火车前多少会先看一眼时刻表的我们，会这么鲁莽的就开始活了。我们哭了才知道这就是伤心，我们跌倒才知道这就是痛，我们爱了才知道这就是爱。选自有一天啊宝宝。
1: 每文周末蔡康永美文精选。

0: 对方说我已经不爱你了，你着急了，脱口而出，没关系的呀，我们还是可以在一起的呀。说完你忽然哭了，不是因为伤心对方不爱你了，而是因为这一瞬间你猛然醒悟，自己已经成为爱情的乞丐。选自给未知恋人的爱情短信。
1: 美文周末，蔡康永美文精选。

即使很干净、很整齐、很精准，这些标准一直都在提高，导致现在听众的耳朵养成了一套基准。但这个基准如果拿去任何的演出现场，结论都会是怎么跟录音室落差这么大呀？ solo 怎么一直跑调？音准怎么差那么多？但他们忘记了，音乐现场最重要也是录音室达不到的标准，情绪。情绪才是音乐真正的灵魂呢。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你看过多少全程高能的音乐现场呢？那种以旋律的流动去对撞乐器的凶猛，给听众送上是持久的震撼。每每回想起来，你都不会提起那个录音室版本里的每一毫秒的精致，只会跟别人聊起那一次音乐现场每一下打到你心上的重拍。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音乐现场的每一首歌，你都可能在节奏与声浪里找到不一样的新鲜感。音乐现场就是有这样一种魔力，上头、冲击、眩晕，调动每一个人的神经。

音乐现场就是有着令人瞬间坠入奇异平行世界的奇妙能力，你可以天马行空的遐想，串联着每一个音符，在演唱者们游刃有余的 freestyle 里面去寻找隐藏技能的大爆发。芒果音乐现场继续来听歌。

生在一场音乐演出里，好像时间都会被停止一样。你和你身边的人会因为此刻忘记其他所有，那些感同身受也都只有你们才知道。不管过去多久，当你们再次聊起彼此，这一段经历永远不会缺席。可能这就是友情爱情永不老的证据吧。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其实啊，在我们所学的一些专业当中呢，的确容易激起求知欲，也设想过啊，说我一定要在某些造诣当中呢有所深入。你看，我看了几个段子，他说风景园林不仅要学植物学、树木学、花卉学、草坪学、树木养护学，还要学素描、水彩、国画、速写、马克笔、工程制图，还有各种的规划设计。平时啊，课多到没有周末，天天熬夜画图做图，考研考6个小时，快题设计，站着进去，爬着出来。旅游管理，哎，我以为可以轻松的走遍全世界，没想到被管理给绊住了脚。在校期间学习了红经、微经、会计学原理、高数、现代，还有概率论，跟我们学校的会计专业就差一个统计学呀。接下来的这位更厉害，学英语，然而见了外教之后还是什么也不会说。

我们关注一下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其实呢，少数人存在心理的健康问题，而不同的一些年龄的心态呢发展其实是有一些变化的。比如说青少年阶段12到18岁，那么心理健康指数随着年龄增长呈下降趋势，初一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最高，初二初三学生次之，高中最低。那么成年阶段呢，18到55岁心理健康指数逐渐上升，19到30岁的时候呢上升较快，而30岁以后呢缓慢上升。成年人总体表现的是年龄越大心理健康的状况越好，那么老年阶段55岁以上心理的健康指数在75岁前平缓，75岁之后呢进入老年期心理健康指数是明显下降。

可以看一看蓝色星球、人生果实，觉得很难的时候呢，看看人世间、人生第一次，还有一些美食、人文历史等等的类型呢，其实啊，都可以帮助我们来拓宽知识来源。也有人讲呢，定期的存钱会是一个人最大的安全感。借用小狗钱钱的541原则，50%养鹅，40%用来梦想储蓄罐，10%零花钱。也可以学会啊，在阳光灿烂的时候呢，给自己修屋顶。不管是存钱还是多学一项技能，都是这种道理。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张信哲从90年代开始呢进入到市场，他的定位就是情歌王子，歌曲里演绎的都是感情受到了伤害，也是一种求而不得的都市男青年的形象。90年代初的时候呢，华语歌坛当中的市场里面，你看到有浪子有情圣，但是呢就缺少了20多岁的都市白领的那种情商的爱情代言人，加上张信哲本身唱功也非常的厉害，所以说也成为了很多少女的偶像。
1: 在黑暗中化作一颗火种。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有人说啊，骑机车的这个女孩子就表示说，再精美的妆容和再优雅的发型，在自己骑着电动车戴上头盔的那个瞬间，就可以完全的说再见了。你说啊，那些说讨厌没化妆遇到熟人的人，我的意思就是说，别担心，熟人根本就没有认出来你，淡定。也有男生就说了，女生都是化妆一个样，卸妆一个样，我就琢磨呀，这女孩子们是怎么面对卸妆以后的自己的呢？

怎么样吹头发才不会伤头发呢？其实使用电吹风的时候，大家要特别注意几点。在吹头发之前呢，女生啊一定要用宽齿的梳子来梳理，这样呢吹过之后才不会打结，最好也可以涂一些精油啊。第二点呢，就是要调节一下温度，要不断的移动吹风机啊，避免头发过热受到刺激。那么同时呢，离头发也不要太近，吹头发最好保持20到30厘米的距离为主。那么在吹头发的时候呢，还要注意要顺着头发的方向吹，而不要逆着吹，这样可以把发干的毛鳞片给吹平，而不是吹起来。

如果你非常喜欢长痘的话，可能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要戒掉甜食。其实呢，甜食会更容易让我们长痘痘。那么痘痘也叫做痤疮，有证据是显示啊，高血糖复合饮食会加剧痤疮。糖类在进入到我们的身体之后呢，会促进皮脂的产生，吃甜食越多，皮脂腺的分泌就会越旺盛，进而会诱发或者是加重痤疮。所以说呢，长痘痘的人要少吃甜食。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快归来。
1: 很多人印象当中的杨丞琳呢，都是甜心教主，也是偶像剧女王，爱情白皮书里面的袁成美，恶魔在身边的齐越，以及不良校花当中突破自己第一次扮丑的蒋小花等等。其实她也演了很多经典的角色，不过我个人印象最深的还是在流星花园当中了。哇，那真的是很多很多年以前了。

说到李玖哲，可能各位都会觉得有点陌生了。当年李玖哲和林俊杰一起参加比赛，而且李玖哲还赢了林俊杰。不过呢，要说到李玖哲也是特别的励志，因为他原来叫做小胖子，现在呢活脱脱成为一位肌肉男。经过了时间的历练之后呢，那能够自律的人才能够获得自由，对不对？说你好

如果各位平日在生活当中非常喜欢步行的话，那要告诉你，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习惯。每天只要能够确保走4400步，就可能显著的降低早亡的风险。来自于美国的研究呢，对17000多名平均年龄72岁的老年妇女进行了平均为期4年的追踪调查。对比分析发现呢，与每天步行少于2700步的人相比较，每天啊多走4400步的人呢，4年内死亡风险是降低了41%。随着行走步数的增加呢，早亡风险呢也是继续呈下降的趋势。当运动量达到每天7500步之后呢，这个风险基本处于平稳的状态。需要提醒的是，老年朋友啊，在进行步行的过程当中呢，要循序渐进，不要刻意的一下子达到一个非常高的步数。切记，就是不要过量运动。

记得小时候八九点就上床睡觉，一觉睡到天亮，没有噩梦，没有惆怅，没有想念的人，也没有躺在床上就掉下的眼泪。小时候真傻，竟然盼着长大。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73%，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有人说啊，随着年纪的增长呢，慢慢就成了一位随缘选手，怎么理解呢？其实也没什么可悲观的，就很坦然的那种，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坐一会儿，命运给了我什么我就接住什么，不给就拉倒，反正呢，特别在意一件事的时候啊，也总会搞砸，不属于我的，早晚也会失去，有点躺平的意思啊。我是林奇，我们继续来听歌。

李行亮的《愿得一人心》呢，是来自于《白头吟》当中的一个出处，癌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其实有关于他的这首歌曲呢，作为专辑当时的主打歌曲，只能说是中规中矩，因为呢他必须要在 KTV 当中成为大家去争相点唱的一首歌，那就要具备一些特点，比如说旋律容易记，比如说歌词非常的讨喜，再比如说不管男女生唱起来都比较拿手。所以说呢，《愿得一人心》啊，当时也成为了李行亮的代表作。

不管提到五月天，也不管提到梁静茹，他们真的是回忆杀的存在，和唱片工业的发展呢是紧密相关。他们也是非常的幸运，身为歌手，各方面的条件刚好符合那个时候呢流行唱片工业的需求，加上当时的唱片的市场的消费能力非常的强，对于唱片公司来说呢，做歌手推专辑就是一盘非常不错的生意。所以说，在音乐人的包装之下呢，他们就出道了。当时的行销和宣传的力度也足够，听起来呢，很多简简单的歌曲也因为一些小的旋律、一句歌词而走红。故事想要唱进人心，首先还是要被听到。

0: 场走后，我于2008年仲夏回南城，特地又到太平桥。当时已过的木栏杆，如今也和桥面一样砌了水泥。当时的桥头靠近东门城墙的地方，有一座颇为高大的茶楼，周边聚集着人流和商贾，挑担的、推车的、背负的，而如今与楼俱往。选自《平如美棠》。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三小时

0: 时候，我们去看电影，我的视力很好，美棠则是近视。我们去看电影，如果坐在中间排或是后排，美棠就看不清楚，结果坐在前排，时间长了，我终于也成了近视眼。这样一来，我终于和美棠同步了。选自平如美棠。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忽见西边正房小窗正开，再一眼望去，恰见一位面容姣好、年约20的小姐在窗前借点天光揽镜自照，左手则拿了支口红在专心涂抹。她没有看到我，我心知是她。这边是我初见美棠之第一印象，天气很好，熏风拂面，选自《平如美棠》。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对于我们平凡人而言，生命中许多细微小事并没有什么特别缘故的，就在心深处留下印记，天长地久，变成了弥足珍贵的回忆。选自平如美堂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为了不去回想，他勉强自己一遍一遍地数着路灯，一遍一遍地数着看得见的窗户，敏锐地捕捉着哪家窗口亮灯，亮了几分钟便熄灭，然后强迫自己去猜想，亮灯的会是卧室还是卫生间，那一家为什么亮灯。选自都挺好，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2: 一推就倒的墙，

0: 男人啊，谈恋爱的时候躲躲藏藏露出来的小坏，结婚以后肯定变成大坏。谈恋爱的时候花头百出，像宝一样端出来的优点，结婚以后肯定缩水。选自《欢乐颂》。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0: 我想找个人给我家，我想有个说胡话使性子的地方。我已经压抑了很多年，再压抑下去我会爆裂。丈夫与我是雪中炭，男友与我是锦上花，所以我必须找一个能让我安心放心宽心的人，其他什么都可以培养。选自都挺好。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他这才相信，原来理论与实践之间存着一条说深也深、说浅也浅的沟，这条沟叫做阅历，选自《大江东去》。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1%。 我是超哥，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下雨，整个台湾

总以为有些人可以再见面，可以在你转身那个瞬间，也许有些人这辈子再也不会相见了。曾经我们总以为未来很久，实际我们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呀。人生无法重来，所以别等，别怕。

如果张学友是用来跟他共鸣，但每次听到他的音乐就好像在听一个老朋友娓娓道来，用来跟他共鸣，但每次听到他的音乐就好像在听一个老朋友。

谁都不想要一个一开始光速喜欢你，说了一句喜欢，打几次电话就要着急在一起。那种不值得珍惜的人，一辈子遇上一个就够了，让自己成长一次也就可以了。

过这样一段话，我觉得可以用来描述那种释怀的感觉。有时候人所需要的是真正的绝望，真正的绝望和痛苦悲伤没有关系，它让人心平气和，它让你谦卑，它让你只能返回自己的内心。绝望不是气馁，它只是命运的归命运，自己的归自己，这样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出道这么多年，李宇春始终是身处流行之巅，屹立潮头的。他是引领者，也是革新者。他用强大的创造力推动着中国音乐产业的变革和发展。他以自我迭代的精神、全面超强的实力、正能量的形象、有态度的表达和价值输出的音乐作品，树立并且始终传递着具有时代性和先锋性的中国偶像。

有人说，我们之所以怀旧，是对于现在生活节奏过快的不满。每天都是匆匆忙忙的，从城市的这一端跑到城市的那一端。如果你行走间抬抬头，或许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重新的在心里种下一些希望的种子，哪怕它只是小小的萌发生长，小小的吐露着夏天的青色绿意，都不要忘记，这一份小小，只属于你自己。

林宥嘉是拥有独特声线和极佳唱功的实力唱将，而他演唱时用心投入的表情和日渐圆熟丰富的肢体语言，也是他独特舞台魅力的一部分。

薛凯琪和很多众多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的女歌手不一样，她是一个邻家的亲切女孩，一个可爱的小天使，美少女形象是深得民心。在刚刚出道的时候，薛凯琪是被香港媒体誉为香港未来小天后的。

原本我们对人生都是没有太多概念的，以为过了今天还能有明天，过了明天还有后天，过了后天还有大后天。然而真正这样的一个数字摆在眼前，3万天，突然会不会觉得一辈子好短呢？我是拜拜，

一定要知道的是，单身不是被剩下的。比起那些甜言蜜语，更想看对方能给自己带来什么，不是物质上的，而是他愿意把你的人生接过去，免你苦免你忧，给你踏实，让你开心，日日轻松。单身呢，不是被剩下，而是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一个人也可以啊。

郑秀文是难得一见的中音女歌手，唱中低音非常漂亮，她的嗓音就像一个老友的娓娓道来，沧海桑田过后波澜不惊，带给人们无数的正能量，在谷底看天空才知天高云淡。

0: 我们总会说旧爱还是最美，那一定是你我的回忆里有很多青涩的不被现实沾染的东西，它或许是一个人、一首歌、一本书、一场旅行、一个充满遗憾的记忆等等。好在从今天开始，每天24小时，每分每秒每时每刻，你都可以通过这个频点的声音，在阳光下晾晒回忆。这里有歌，所以我需要你的情怀和对生活的大声歌唱，调大你的音量，一起来唱。
1: 为何上天选

袁娅维是灵魂和灵巧的综合型歌手，她的声音直击灵魂，是在世界任何角落都可以被听懂的声音。她的 soul 灵魂式唱腔婉转多变，她能巧妙地掌握旋律的高低起伏，她对音乐的驾驭出乎任何人预料。

如果你去看郑中基的现场，你会发现 live 真的是稳到爆，无伴奏清唱，声音是醇厚细腻，长音小技巧相当出彩。作为当年学友接班人来打造的郑中基，是为数不多国语歌没有短板的粤语歌手，音色天赋好到爆，可塑性那是相当之高。

0: 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0: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最后的亲切，像最小的善意变成最大的愉悦，灯泡慢慢消失，风也已慢慢消失，看似般的闪亮总有最真的亲切，和目的的善意带来最慢的愉悦，灯泡慢慢消失。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过度使用，不痒不痛，烂熟透。

各位听众，各国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尹宇坤。今天是2026年8月17日，农历7月初5，星期一。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为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第16次代表大会精神热潮，切实把工会干部职工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旗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精准对标旗委未来5年发展蓝图。日前，墨旗总工会党组召开专题学习会议，组织全体职工集中学习传达其第16次党代会精神，研究部署工会系统贯彻落实具体工作举措。会议强调，工会作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必须提高政治站位，主动对标对表，要深刻领会其党代会提出的新部署、新要求、新任务，牢牢把握讲政治、重实干、惠民生、聚合力的工作导向，坚持把工会工作放到全旗发展大局中去谋划、去推进、去落实。会议要求全体工会干部要以此次党代会精神为引领，进一步转作风、提效能、抓落实、求实效，为全面落实中国共产党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第16次代表大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贡献工会智慧和工会力量。2026年曲棍球青年亚洲杯赛将于9月4日至13日在墨旗正式开赛。作为亚洲青年级别最高水平的曲棍球赛事，本次大赛同时也是2026年曲棍球青年世界杯亚洲资格赛。赛事不仅是亚洲新生代曲棍球运动员切磋技艺、同台竞技的专业舞台，更是汇聚亚洲曲棍球新生力量、深化区域体育交流与人文互通的重要载体。为全方位提升赛事品质与

群众观赛体验，丰富赛事内涵，深化文旅体融合，末期已做好全方位筹备工作。本次赛事为期10天，届时来自亚洲各地的20支参赛队伍将展开58场激烈角逐，为广大曲棍球爱好者奉上一场精彩纷呈、活力满满的体育盛宴，充分展现亚洲青年运动员的拼搏风采与曲棍球运动的独特魅力。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为全面有效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确保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逻辑统一、规则协调，国务院决定对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民政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3200万人。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15+5”规划。三峡枢纽2026年通过量已达1亿吨。据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消息，1至6月全区能源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7%，对规上工业增速贡献率超过50%。从能源产品产量看，1至6月煤炭产量达6.59亿吨，同比增长3.1%，发电量达415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全社会用电量达285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3%，绿氢产量达8233吨，同比增长137%。

各位听众，各国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尹宇坤。今天是2026年8月17日，农历7月初5，星期一。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为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第16次代表大会精神热潮，切实把工会干部职工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旗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精准对标旗委未来5年发展蓝图。日前，墨旗总工会党组召开专题学习会议，组织全体职工集中学习传达其第16次党代会精神，研究部署工会系统贯彻落实具体工作举措。会议强调，工会作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必须提高政治站位，主动对标对表，要深刻领会其党代会提出的新部署、新要求、新任务，牢牢把握讲政治、重实干、惠民生、聚合力的工作导向，坚持把工会工作放到全旗发展大局中去谋划、去推进、去落实。会议要求全体工会干部要以此次党代会精神为引领，进一步转作风、提效能、抓落实、求实效，为全面落实中国共产党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第16次代表大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贡献工会智慧和工会力量。2026年曲棍球青年亚洲杯赛将于9月4日至13日在墨旗正式开赛。作为亚洲青年级别最高水平的曲棍球赛事，本次大赛同时也是2026年曲棍球青年世界杯亚洲资格赛。赛事不仅是亚洲新生代曲棍球运动员切磋技艺、同台竞技的专业舞台，更是汇聚亚洲曲棍球新生力量、深化区域体育交流与人文互通的重要载体。为全方位提升赛事品质与群众观赛体验，丰富赛事内涵，深化文旅体融合，墨旗已做好全方位筹备工作。本次赛事为期10天，届时来自亚洲各地的20支参赛队伍将展开58场激烈角逐，为广大曲棍球爱好者奉上一场精彩纷呈、活力满满的体育盛宴，充分展现亚洲青年运动员的拼搏风采与曲棍球运动的独特魅力。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为全面有效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确保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逻辑统一、规则协调，国务院决定对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民政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3200万人。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15-5”规划。三峡枢纽2026年通过量已达1亿吨。据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消息，1至6月全区能源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7%，对规上工业增速贡献率超过50%。从能源产品产量看，1至6月煤炭产量达6.59亿吨，同比增长3.1%，发电量达415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全社会用电量达285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3%，
沥青产量达8233吨，同比增长137%。近日，第90届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在韩国釜山举行。本届大会以图书馆赋能变革为主题，吸引全球102个国家的3000余名业界代表参会。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寒生暖读公益行动从全球120余个参评案例中脱颖而出，获得全球第一名。这是内蒙古自治区首次获得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国际营销奖项，也是我国边疆地区公共文化服务项目首次摘得该奖项全球桂冠。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人民日报的报道，被严重低估的护肝饮料，每天1到2杯，肝病风险悄悄降低。日常生活中，不少人酷爱咖啡，喜欢咖啡的醇香，更享受它带来的头脑清醒感。咖啡的好处远不止提神，适量饮用还能降低多种肝病风险，堪称护肝饮料。咖啡喝得越多，反映肝脏合成功能、调控补体炎症的好蛋白水平就越高。这些蛋白充足意味着肝脏的合成能力、抗氧化防御系统都保持在更佳状态。与此同时，那些和肝纤维化、炎症激活相关的坏蛋白会随着咖啡摄入量增加而明显降低。一句话总结，咖啡一边加固肝脏的正常功能，一边压制炎症和纤维化的损伤通路，保护力层层叠加。对于大多数成年人，每日摄入不超过400毫克咖啡因是安全的，大约相当于3到5杯，每杯240毫升普通黑咖啡。所以，咖啡虽好，务必要有度。一旦过量摄入，带来的可能就不再是健康益处。而想要真正守护肝脏健康，除了咖啡，还需要均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和定期体检。以上就是今天末期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与其为尚未到来的事情忧心，不如把精力留给此刻能够改变的部分，少一些无谓的担忧，多一些踏实和从容。把今天过好，就是对明天最好的准备。新的一周，早安。

想要学会，学会看穿你的虚伪，再学会慢慢忘了你的美。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今天其实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是跟我们的生活
0: 是
1: 息息相关的。对，刚刚我在问这个娇娇，我说哎，你有什么生活中一直保持的好习惯吗？她说有，
0: 热爱工作，
1: 每
0: 天工作。
1: 对对，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你在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坚持了很久的习惯，确实可能让你受益了，
0: 没错
1: 啊，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想说坚持的习惯，
0: 想改掉的坏习惯啊，都
1: 对，
0: 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
1: 或者说，我觉得可能是个好习惯，但是不是也不一定，我们都可以来讨论讨论啊。
0: 没错，如果你有一些坏习惯，也可以分享出来，我们来说一说，看怎么改掉啊。
1: 对，这个大家已经发来了，
0: 非常踊跃，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啊。但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还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在生活当中啊，
1: 是的呀，
0: 因为有的时候其实一个习惯的养成，它是需要一个周期的啊。然后大家可能会不经意的。哎，养成了一个好习惯，或者是不经意的养成了一个坏习惯，我觉得这个都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
1: 对，我们先来看一看，我觉得今天我能 get 到很多的养生习惯啊，比如向着阳光说了，我每天晚上睡觉前泡脚还是泡澡呢
0: 、
1: 缓解疲劳，提高睡眠质量。我跟你说，我真的以前就是看人家说养生的时候，我很认真的去买了一个泡脚桶，然后我想着我可以每天睡前去养生泡个脚。我根本坚持不下来，
0: 然后其实就是放在那儿落灰了，
1: 就是坚持不下来，我没有办法做到每天晚上睡觉之前，然后先拿很多水，然后放到那个地方，然后坐到那儿老老实实的泡个20分钟、15分钟，然后再把它倒掉。我觉得特别累，这个习惯让我自己觉得特别累。
0: 但其实啊，刚刚向着阳光说的，就是每天睡前泡脚的话，确实有助于缓解疲劳，
1: 是，
0: 真的是这样。因为昨天我回家，我就。泡了会儿脚。
1: 我觉得昨天你这个行程泡什么都没有用。
0: 不是真的，
1: 确实很累。
0: 但确实很累，我进家门前就已经感觉浑身要散架了，腰疼腿酸的。但是泡了一个热水脚之后呢，就会感觉哎，这个整个的疲劳感舒服了一些，然后晚上也会相对来说睡得踏实一些。所以说大家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也可以养成这样的一个好习惯，会让你的睡眠更加的充实充足。
1: 是。哎，其实我跟你说，今天我们做这个话题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我发现我们去制定一个目标，然后想去有给打卡，我觉得是特别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就是当你要坚持下来，就是一个特别难的事情了。
0: 对，因为有的时候大家有的时候会有那种特别强的冲动，说哎，我最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对吧？我最近要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习惯，会有一段的时间，比如说两三天，哎，我去开始这样的计划。但是两三天之后，有的时候就坚持不下来了。
1: 对，
0: 哎，这是一个大家经常，包括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小的问题啊，就我有时候哎，我想做这件事情，比如说运动啊，每天健身啊，坚持三天之后，哎，浑身酸痛，先歇一歇吧，歇着歇着就忘了。
1: 对，你看前这个刘畊宏的这个直播，不是特别火吗？很多人都开始跟着打卡。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好像有差不多几百万人跟着他一起打卡，但是到了现在为止，好像他的直播间也就剩几十万人了，所以也能看得出来，这种坚持一个让你觉得好的习惯也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哈。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给我们的这个留言。你看0800说了一个习惯，我觉得特别的神奇。他说每天早上用凉水擦身，无论是春夏秋冬，一天都倍儿有精神。
0: 这个还是挺厉害的。
1: 夏天我觉得我能理解，冬天真的吗？
0: 但是我有一点想说的是，就是你如果每天早上刚起床的时候，你用凉水去洗脸，你会清醒的特别快。
1: 那这个就比较容易吧？
0: 这个我，但是你在比如现在夏天当然很容易，但是你在冬天的时候就不容易了呀。
1: 那倒也是，
0: 就你开那个水管，你就感觉哎呀，就一种抵触的心理，我想回到温暖的被窝，有这种心态啊。
1: 哎呀，我跟你说，就是我在家乡的时候，兰州的那个水特别的凉，就一到冬天的时候，你觉得刺骨，这个事儿可能就真的是不好坚持了。
0: 是，
1: 我们再看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
0: 是这个8740说的，生活当中一直保持的好习惯就是早睡早起不熬夜。哎，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习惯。
1: 这太难坚持了，朋友们。
0: 这个难坚持，这位用户说的更难坚持。8398说。早起早睡，不睡懒觉。 嗯，我觉得不睡懒觉比不熬夜还难坚持啊，
1: 都挺难坚持的。
0: 是，
1: 嗯，还有小药师说了，他已经坚持健身5年了，大学毕业之后依然每天学习专业知识，很喜欢读书。小药师是因为你是一名这个学医的朋友吗？就因为我身边有学药的朋友也是，他坚持去学一些理论知识，因为尤其是像医药啊，或者是这种职业，就需要你的知识常更新。其实每一个职业都需要你的知识经常去更新。
0: 是，说到这个，我想说一说，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的大学生，对吧？毕了业之后，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吧，没有选择自己的这个专业，或者是选择自己的专业，但是在这工作当中，工作过程当中，就是一味的工作，而没有去不断的在精进自己的专业。有的时候可能，大学或者是上学学的那些知识都还给老师了，还给课本了啊。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嗯，要保持一个好的习惯，要坚持练习专业。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能够让你在自己的职业道路上能够越走越远、越走越好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1: 是的啊，那既然我们这个节目其实有的时候是会做这样话题类的，但我们不只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听一听大家说的，我们也准备了很多，觉得比较好的能让大家坚持下来且对身体有益的这样的知识，我们今天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你觉得哪一些可能是你能用到的、能帮到你的，我们就觉得哎，确实是不错的啊。我们先来看一看啊，就是我在这个查资料的时候发现有这样的一件事情，是挺好的，就是因为我们是做这个声音工作者嘛，我们会戴这个耳机，对吧？然后戴耳机的时候，我身边有很多的主持人朋友，他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的听力真的是会下降的。
0: 这个其实是我们这，尤其是做电台、做声音行业的，
1: 对，
0: 这些工作人员的一个职业病了。
1: 对，因为你要时时佩戴耳机，然后去剪节目也好、上节目也好，都是要戴耳机的。然后包括刚才逸飞也在说，他说在工作的时候会习惯性戴着耳机听广播、听音乐，耳边有点声音效率更高。那就提醒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你音频设备的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尤其是现在大家都会选择那种入耳式的，或者是这种尤其是像什么骨传导啊、什么这个那个的，就有很多名堂的，或者是这种降噪的，你就一定要保持较低音量的声音，然后要选择质量相对好一点的，这样其实是有利于大家去保。

0: 护自己的耳膜的。嗯，就这其实是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去说的一个生活习惯，其实也是一个生活当中要注意的事情吧。尤其是像这种经常要佩戴耳机的朋友，
1: 对，你像我们这种是实在没办法，因为职业需要啊，有的时候要监听节目，然后监听剪节目啊，什么都需要佩戴耳机，需要把这个声音调的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
0: 对，
1: 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你会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听力会有点下降。比如说有的时候你这个耳机原来调到50%，你能够哎觉得还可以，但后来调到60%。觉得哎，还声音小，那就越调越大了。这其实是你自己听力一个下降的一个明显的现象。
0: 对，
1: 所以说在平时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这样的事情。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听我们节目有很多，除了女性朋友，有很多男性朋友。就我发现，说到这个话题，就接下来我要说到这个时候呢，就是女生都比较注意，就是你一定要什么坚持防晒。
1: 哎，
0: 这个防晒不是说是我只有夏天防晒，秋冬季节啊我就不管它了。
1: 其实一年四季都要防晒。
0: 不是这样的，也不是说是我防晒就纯粹是为了美啊，我要白，然后我要好看，不是的啊。防晒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就是应该必不可少的一个护肤环节，不论男女老少。因为阳光不仅是能让你的皮肤变黑，其实也是能让你的皮肤变老，甚至有可能会对你的皮肤造成损害。你像欧美，它特别容易产生皮肤癌，就是因为他们太喜欢晒太阳了。
1: 没错，这个紫外线，太阳光中的紫外线会加速自己皮肤的衰老，所以说，在防晒的同时也是抗老的这样的一个步骤。
0: 对，就是大家能看到我们就是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有什么紫外线指数，其实建议大家在超过5的时候就涂 SPF 大于15的1元硬币这样量的防晒霜。然后每天都要做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啦。
1: 没错，哎，这是给大家提的一个小的建议，也是生活当中养成的一个好的习惯吧。其实我觉得，你比如像刚刚丹丹说的，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为什么会觉得这个防晒它就是一个日常？因为其实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了。很多男生朋友就觉得，哎，防晒偶尔涂一下，或者今天太阳特别晒啊，或者是我比如说昨天出差，哎，觉得这个太阳可能要长时间在户外的话才会涂防晒。
0: 对，
1: 哎，其实这有的时候这是一个，没有养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导致的，
0: 你看自由行8778说的，他就是用凉水洗脸，一直如此。这个是这个，就除了清醒之外，有什么好处吗？就除了清醒之外，
1: 我觉得这个你
0: 我已经很清醒了，我不用再让我更清醒了。
1: 生活已经让你很清醒了，
0: 对，我就每天一睁眼，一想到自己的贷款，我就已经非常的清醒了。
1: 但其实你看，我之前看过一个叫什么三步洗脸法。什么先用温水洗，然后让自己的这个毛细血管扩张，然后更容易的清洁你的皮肤，然后再用冷水洗，对吧？冷水洗完之后会让你的这个毛细血管收缩，然后让你的皮肤更紧致。
0: 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辟的谣了。这个我还真是以前我也看过这样的科普，
1: 是吧？经常会看到这样的。
0: 对，然后我就说什么，他是说这样可以让你收缩毛孔，怎么怎么样？后面辟谣了，说其实这样是不对的，但并不会让你收缩毛孔，同时它会让你造成皮肤敏感。
1: 哎，
0: 就因为你过度的刺激，又是热的
1: 又
0: 是冷的，
1: 又热，
0: 对，
1: 冷热交替，
0: 对，就是不用，就是大家就老老实实去把脸洗了就行了。对，
1: 但确实我觉得从体感上来讲，你用凉水洗脸的话会更容易精神，更容易醒神。
0: 是啊，就是你自己就泼把凉水就也行啊。但是不用热，刚我们说中冷热水交替法啊。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生活当中你一直保持的好习惯有哪些。对，人家露娜要说要用温水洗脸。
2: 对、哎、
1: 其实是温水是一个比较舒适的温度，能不刺激你的皮肤。
2: 对，你看就是网友都在就是提醒你、有没有从这个带点这个吃的回来给我们呢、这为什么我们一直说他吗？就是因为什么也没有啊。所以我们在说他。
1: 哎呀，真的是啊！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说的啊。大鹏说，生活当中一直保持的好习惯是早上会空腹喝蜂蜜水。哎，其实这个我觉得早上应该是喝温水，会
2: 对，
1: 就是一杯温开水，也是会让你的肠道啊这个醒过来，
2: 对，
1: 让身体醒过来。
2: 就是、有人说啊，就是我们也看到的科普，说是蜂蜜可能对人的身体有各种各样的好处，但其实啊，也是跟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辟谣，就是其实蜂蜜也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的有营养，它里面最多的成分其实还是果糖，就是、糖分还是相偏多的。但是早上起床喝杯水是一个好事儿，我觉得如果你觉得蜂蜜水好喝也没有问题啊，它不会对身体造成什么影响。
1: 没错，
2: 对对啊，0800说了，我和老伴儿每天把做中学的数理化练习题当做游戏，既找了乐子，还避免了老年痴呆。我这太厉害了！
1: 哎，这个真的很重要。哎，我觉得尤其是。稍微年龄偏大一点的朋友们啊、就是时常的动动脑是非常重要的。
2: 就做数理化这个太厉害了。
1: 而且这我觉得这个动脑子动得比很多年轻人都要厉害。

0: 败了、啊、
1: 对，我们动脑子可能就用在这个工作和打游戏之中 是吧、
0: 哎、所以说这个平时多动动脑子又也能预防老年痴呆。
1: 对、
0: 哎、
1: 嗯，还有给大家来说的就是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习惯啊，就是上班的朋友可能你的公司或者是你的这个单位会给你进行每年的体检、
0: 嗯、
1: 但是有很多自由职业者或者是已经退休的朋友，你们也要记住有一个好习惯一定要坚持的，就是你每年至少一次的定期体检非常重要、
0: 嗯、
1: 啊，当然有的体检中心会给你很多五花大门的选择，说你检查的越多越好，其实也不是啊，不一定，你要把基本的那些检查做了就可以了，比如说这个血液的检查、
0: 嗯、
1: 或者是一些比较基础的一些这个外科检查内科检查，这些是要定期去做的啊。
0: 没错，而且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去适当的选择适合自己的项目，比如说有的这个常规体检里面不包含这个项目，比如说这个胃镜对吧、
1: 嗯、
0: 但有朋友就是有的时候会胃不好，
1: 就45岁以上的、
0: 啊、
1: 好像说是至少有2年要做一次这样的胃镜、嗯、
0: 尤其是在年龄不断增长之后，定期体检是真的非常有必要的，
1: 对，
0: 及时发现及时遏制在这个摇篮里，
1: 是就是包括哈，有一些朋友就比如我也是，就拿到体检单了可能过一下他没有什么大的毛病了之后我就不细看了、
0: 嗯、
1: 但其实你看现在的体检单写的特别的清楚，他会写到你应该注重哪一项，那这一项其实就是来年你再去做体检的时候一定要去重点再去关注一下，比如说你看前段时间、
0: 嗯、
1: 我们有朋友他就会检查这个肺部，就会说是有什么什么样的问题，他第二年就会选择再加一个做一个肺部的 CT，
0: 嗯，
1: 就这种其实是必要的，当然也不用就是每一次都做一个大套餐啊，花大几千块钱，
0: 嗯，
1: 那也不必要啊，更多的其实在生活当中体检只是你辅助让你更健康的一种方式啊，及时发现疾病的一种方式，
0: 是，这是给大家提一个醒啊，这
1: 是
0: 的，其实每年养成了一个好习惯，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会到一个时间节点你就会想起来，哎，我要去做体检了，而不是说一定要等到啊家人催单位催您才去，哎，我觉得这个是要自己有一个这样的意识的。
1: 是的，嗯，还有呢，就是我来再跟大家说一个我平常会相对比较注意的事情啊，就是、
0: 嗯、
1: 我去吃饭的时候，
0: 嗯，
1: 我尽量呢
0: 在外面吃饭是吗？
1: 嗯，对，就不管在外面吃还是在家里做、嗯、还是怎么着的吧，就是我不会一直吃，就是我们所谓的细粮，就是白米，
0: 哦、
1: 我会至少可能有2天或者有可能一星期有那么几顿是把粗粮和细粮一起吃的。
0: 哎，
1: 这个是我也坚持的好习惯啊！
0: 我觉得这个，
1: 我个人觉得是好习惯。
0: 我觉得是好习惯啊，
1: 嗯、
0: 因为经常吃一些杂粮啊、粗粮啊，会增强你的肠胃的这个消化能力啊、
1: 嗯，
0: 然后也是能够调节你消化系统当中的一些菌群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1: 嗯、
0: 而且有的时候这个杂粮、粗粮的这些食品，它的热量没有那么的高啊。
1: 嗯、
0: 比如说你老吃精粮的话，你会感觉哎这一段的这个热量爆表，然后体重增得非常快。
1: 嗯
0: 啊，因为它更容易吸收嘛。嗯，
1: 是的，嗯嗯，我们再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啊。这个西土城说了，我生活中啊有个坚持的习惯就是健身和骑行，所以我一直保持不错的体型和健康状况。哎，你看大家坚持的这种，
0: 对、哎，你看其实大家的这个生活习惯还都是很健康、很这个好的习惯啊。
1: 是的，
0: 我觉得就是运动这个都是老生常谈了啊、
1: 嗯。
0: 大家经常会在说，哎，经常运动，经常运动。其实很多朋友其实都已经有一个运动的好习惯了，
1: 嗯、
0: 哪怕不是什么高强度的运动，也会比如说在饭后啊去散散步、溜溜弯啊，尤其是在晚上，对吧？它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运动，
1: 就是、
0: 啊、就你让你生活动起来，
1: 我妈
0: 你没吃完饭就躺在那。
1: 我妈经常跟我说，你那站着总比你坐着强吧？
0: 嗯、
1: 啊，你走两步。怎么你不走强、
0: 哎、跑起来总比走着强啊
1: 对，就是还是得动一动啊，得动一动。这个气球说了，我每天要读一篇美好的散文。
0: 哇、
1: 啊、这个很好哎。
0: 对，而且这个是让你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的。
1: 对，哎，你知道现在就是现在 Kindle 不是退出中国市场了吗、
0: 嗯、
1: 就是虽然 Kindle 退出中国市场了，就是大家其实在手机上你也可能看到那种各种各样的书，就是有什么阅读的这种书的这种工具、
0: 嗯、
1: 大家一定要把它有效的利用起来。
0: 嗯，
1: 就你都是在刷手机，你拿出手机你去看，每天看那么一篇两篇这样的文章也挺好的啊、也挺好的。就是我就最近在看这个电子书，觉得挺上瘾的，就之前看 Kindle 嘛，然后他没有办法去新买的书了之后，我就又转战到了手机上面、
0: 嗯、电子书。
1: 对，就最近我在读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给大家推荐一下啊，就是做一个话题外话，叫这个奇谈异录。
0: 奇谈异录，这听起来就是那些比较有意思的趣事。
1: 来，我给大家，对这个书真的非常有趣，来给大家说一下。
0: 讲的是什么内容呢？先跟大家简
1: 单
0: 介绍一下。
1: 我看一下这个具体的名字，因为最近在看啊，就是、
0: 嗯、
1: 叫对《中国古代异闻录》。
0: 啊，
1: 中国古代异闻录。

0: 我从哪儿看的呢？是有一天刷抖音，嗯、然后发现这个莫言推荐的这本书，啊、然后我就去看，
1: 可以看一看啊。
0: 那就是莫言，就有的时候会跟大家来讲一个自己小时候遇到的一些小故事，就很有趣。
1: 嗯，
0: 然后这个《中国古代异闻录》就讲了很多以前在古书当中记载的一些有史可查的，不管是野史还是正史吧，就以前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不一定就是什么鬼故事啊，就包括有些什么李自成里面的什么什么什么小白蛇呀之类的事情，他就把历史和这种人物结合起来。每一篇的篇幅都很短，你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碎片时间，
1: 嗯，
0: 就上厕所也好，或者你
1: 在
0: 这个地铁里面也好，
1: 嗯，或者在通勤的路上啊，
0: 你就每天读一篇。那么他作者的这个文字写的也很好，就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啊。
1: 哎，其实不光是刚刚丹丹推荐的书，我觉得什么书都可以啊。就像8740说的，每天坚持看几页书，这也是一个好习惯。
0: 嗯，
1: 而且我觉得这跟刷手机一样，你看现在大家。因为刷手机是一个日常，
0: 嗯，
1: 对吧，然后就变成了一种生活习惯，但是你把读书啊每天看几页书养成一个习惯的话，你也会觉得哎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
0: 对，就是大家，
1: 不自觉的就会拿起书本看一看。
0: 是，大家如果就觉得每天的碎片时间比较多，没有整个的时间的话，就非常推荐大家看这种短小的故事啊，就一篇可能有个那么10分钟左右就能看完的一篇故事，你就比较好坚持，比你一上来拿一个大部头，
1: 嗯，
0: 你说我一上来就拿一个巨厚的那种书，你就很有压力，因为它的书的连贯性比较强，你要知道它整个的故事脉络，从一开始可能相对比较枯燥，这种书就比较难坚持啊。就如果你没有很好的阅读习惯的话，不如就从这种小短的短而精的故事一篇一篇的去开始做起，然后把这个习惯培养起来，
1: 嗯，
0: 对吧，
1: 就像用户0800说的，嗯，习惯了逛书店，哪怕是不买也要进去转一转，去感受那种书香和读书的氛围，
0: 嗯，也挺好的。
1: 哎，这个是真的是很好的。
0: 对，
1: 嗯，
0: 啊，还有宇宙尘埃说了，我坚持每天写日记，之前写在日记本上，后来呢就写到手机的记事本中了，
1: 嗯，
0: 我还可以加相片记录每天的琐事感受以及孩子的成长。哎，你好棒啊。
1: 哎，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
0: 嗯，
1: 就像之前很多人会有写日记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一样啊，
0: 嗯，
1: 其实就是用现在的方式啊记录在手机里的一个随笔啊，
0: 嗯，对。哎，你就是你翻过之前自己写的日记吗？
1: 我会觉得特别像流水账。
0: 我就是有的时候回老家，你知道吗？看了一下自己16、17岁写的日记，当时觉得天大的事情，当然我现在都想不起来是什么事儿了啊，
1: 嗯。
0: 但就觉得你回望过去的自己，就觉得自己又蠢又可爱，真的是有这样的感受。
1: 哎，就会觉得年轻的时候自己哎还挺天真烂漫的，
0: 对，
1: 这样的感觉。
0: 对，所以就是你看，像刚刚这位朋友说的一样，就是尘埃说的，
1: 嗯，
0: 我有自己的这种记日记的习惯，就很多事情你当时觉得很重要的事情，你日后一定会想不起来。但是当你再去翻的时候，就那个碎片又重新回到眼前，我觉得也是对自己过往的一个记录和自己过往的一个像相机一样。
1: 没错，其实这是一个记录，嗯，一个让你帮助你回忆过往的一个小的物品或者小的线索。哎，你可能有的时间你忘了，然后但是你翻开之后又想起来，哎，那个时候我做的一些事情啊，当时的一些想法等等等等。
0: 嗯，你看晨晨说了，我坚持每天总结体育消息和坚持每天喝咖啡
1: 啊。
0: 对，喝咖啡其实也是个好习惯，不要过量啊，
1: 是
0: 也都是比较好的习惯。
1: 这个我觉得就跟之前聊的喝茶一样，你每个人的这个体质不一样，你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去选择。
0: 嗯，你看还有朋友每天背10个陌生的单词呢，10好几年了都成习惯了。
1: 哇，
0: 日积月累你的单词量已经很高了，这位朋友。
1: 所以说今天为什么要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就是你保持的一个好习惯，如果你有一个时间上的跨度，你会发现这个习惯给你带来的改变是非常大的。
0: 对，嗯，对，真的是这样的。
1: 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
0: 会跟大家接着聊，然后我们也会跟大家再推荐一些我们觉得比较好的比较实用的可以每天坚持的好习惯。
1: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嗯，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新年上的牌也是一起款，对吗？
3: 对对，一起款的，对。
2: 好，
3: 红色的。
2: 行，是三厢吧？因为当时还是有两厢和三厢的。
3: 对对对，三厢的。
2: 啊，三厢的2.0，你应该是自动豪华还是自动尊贵呢？还记得吗？
3: 好像是自动旗舰吧，那时候是。
2: 自动旗舰呐、啊。
3: 哎。
2: 旗舰的话，那您这个价格，当时的标价2.0的旗舰应该是16万多，接近17万了吧？
3: 对，差不多，差不多。
2: 啊，我大概知道了。什么颜色的？跑了多少公里？
3: 红色的，13万公里了。
2: 13万公里还真不算多，你想想，2020年，到2026年，自然年7年的时间，每年呢，2万公里以内嘛，对吧？
3: 对，
2: 2万公里以内差不多啊。好，您这款车呢，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我告诉您两个价啊，一个是它的这个卖价，终端市场的卖价，终端市场卖价呢，这车您毕竟是2.0的，能够标到个46000到48000，这是标价，终端售价，二手车商收了你的车之后，但是收车价呢，这车就上不了40000了，37000左右。哦，
3: 3万左右是吧？
2: 37000左右，不至于3万左右，35000以上。
3: 哦，他这个年份呢，就是没搞错吧？是2017年的一七款的嘞。
2: 哦，2017款的，抱歉抱歉。
3: 哎、对。
2: 算错，刚刚一下我2017有点劈叉了啊，不好意思。
3: 哦、没事，没关系，1.7款的应该是。
2: 那我们重新评估一下，2017款的这个公里数呢，那就更少了，相对于您的这个年份啊，非常抱歉，刚给您算错了这个年份。如果是2017年的车的话，那价格就要减蛮多了啊，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2017年的车目前在二手车市场，我直接说一个收车价，2万出头一点点。
3: 哦，

0: 两万出头，一点点，两万小了，两万小，两万出头了。
1: 对对对，没错没错，非常抱歉，刚刚给您说的是21年的价格。
0: 没关系没关系，是我没有表述清楚，
1: 自己记差了啊，抱歉抱歉。
0: 要得，感谢啊，感谢
1: 啊，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有一家车企，它太有个性了。说的是谁呢？在前几天啊，阿维塔副总裁雍军向媒体表示，不认为和华为的合作模式是必须向，因为阿维塔具备差异化的能力。阿维塔相关负责人的此番言论，很快在网络上引发猜测。阿维塔官方进行了回应。回应说，不认为和华为的合作模式是必须向的解读系误读，实际上是指让华为引望打造专属的智驾版本的合作模式是不必要的，并非否定双方的合作价值。话还是要说清楚是吧？因为过往呢，阿维塔曾经在多个场合强调，阿维塔是和华为合作时间最长、范围贵最广、深度最深的车企。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品牌车型都与华为展开了深度的合作，阿维塔也开始尝试品牌的差异化叙事。我觉得这个差异化叙事是对的，因为市场当中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车型的同质化。你什么都是一样的，你外观内饰都是借鉴人家的，你再加上你的内核、你的智能座舱，然后你的安全辅助驾驶系统都是一样的，那怎么体现出你的个性呢？咱们就似乎消费者买车都是一样的，就换了一个标而已啊。都说啊，7、8月份是淡季，没错，这就是汽车市场的传统淡季。但是你再往后走呢，就是金九银十了，各主机厂呢也都在摩拳擦掌了，因为最新一批的工信部的新车正式发布了。其中呢，重磅车型我给大家筛选了6款啊，一共有6款轿车集体完成申报，涵盖了燃油、纯电、混动、插混等等技术路线，既有全新改款的迭代热门车型，也有品牌首次推出的全新产品。问候线上等待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有一台19款的进口X5。
1: 啊，
2: 想评估一下现在能值多少钱。
1: 行，19年的您是哪个版本还记得吗？
2: 中东版。
1: 我不是问您啊，那中东版那就没有具体的配置了，这个也不叫具体的车型的型号了啊，这个没办法。
2: 6V 的。
1: 什么？
2: 宝马6V。宝马。
1: 哦，你说是发动机是 V6 的是吧？
2: 对 V6 的。
1: 6V 我刚刚没有听明白啊。
2: 啊。
1: 好，公里数呢？
2: 公里数144,118。
1: 哇，这么详细，精确到里程数的个位数啊。
2: 我在开，我在开。
1: 啊，14万多。然后是什么颜色的？
2: 黑色。
1: 黑色的外观啊，因为此后呢，它也经历过这个进口，完了以后，现在呢，主要是优惠幅度也挺大的，所以对于您的这个价格呢，影响是有啊。当时落地应该不便宜，您这车当时落地应该是差不多就是70往上走了，对吧？
2: 落地不止呀，落地90往上走了。
1: 那您是哇，这高配啊？
2: 是啊，顶配啊，水晶挡板呐、啊，水晶大的挡把啊，19寸轮胎呀、
1: 啊。哇哇哇哇、
2: 啊！
1: 好，我知道了、啊，我知道是哪个车型了啊。但这个呢、啊，就是不会给您增值太多，有增值，但是这个反映在评估价格上面是其实是有点让人心寒的，实话啊。因为目前阶段，好，那我就不做心理建设了啊。19款的车型，目前阶段中东版的车型在二手车市场，虽然说你是高配，但是这个价格呢，标价，二手车市场卖价都卖不过30万了，现在。您自己想一想啊，收车价呢，也就是在22左右啦，
2: 21左右是吧？
1: 对。
2: 啊、哦，好了，我是置换好些还是卖了再买好些呢？
1: 两码事儿啊，你置换，如果说、
2: 啊、
1: 对，如果我举个例子，如果您要去买一台，什么？40-50万的旗舰的问界 M9 吧，我就举一个例子吧。那你给他、他问界品牌鸿蒙智行，他又不具备这个二手车买卖的功能，他只是把你的车辆给你转移到手，又丢到二手车市场去。所以呢，你等于你自己去把车卖掉，然后再买新车。如果是买新能源车的话，那可以去申请补贴，这是一样的呀。
2: 啊，是这样的是吧？
1: 对，自己去卖可能卖的钱还多一些。
2: 哦，这回事是吧？
1: 嗯，
2: 我想置换一辆车，我看是哪个发的来一点。嗯
1: 啊。

0: 置换这个其实完全是两笔交易，除非你是也买宝马的新车，那就叫置换了，同一品牌了。
1: 啊，同一品牌还是价格有优势？
0: 不是价格有优势，同一品牌你置换，人家有补贴，主机厂。
1: 哦，这回事是吧？
0: 嗯，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行，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1: 啊，什么疑问呢？
0: 好嘞，感谢您参与，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增程，它现在还没发布，人家就是主打增程路线的。而您这一类车的 MPV 市场呢，我个人认为受到的影响和波及相对来说是非常之小的。是这样啊，因为 MPV 呢本身就是您刚刚也说了，一年要跑个两三万公里，可能平时出去玩的几率会比较大。按照您这个需求，我其实这两款车单车型的话，实话我都不是特别推荐，但是呢可以推荐您一种动力形式，建议您去买插电式的混动。因为你跑高速跑的比较多嘛，对不对？然后跑高速跑的比较多，如果说车辆处于馈电状态之下，那个时候呢内燃机要供电的时候，增程机油耗就会比较高。而插电式的混动不一样，它是有驱动轴的，它发动机也可以参与到驱动当中，再加上电机的辅助，也不是说谁辅助谁啊，共同协作，你的经济燃油性反而会显得更加那没那么离谱一点点，体验感其实也会好一点点。毕竟呢你在没电亏电的状态之下，你是满负荷的用内燃机来发电的，它那个时候呢一个低负荷的小充电宝给你的大笔记本充电，你的电机是达不到满负荷功率的，动力也会减弱啊。这是体验上面的一些区别。MPV 你放心，插电式的混动车型可以买，没问题。然后呢可以推荐到的车型有挺多的， X9 增程那就 pass 了啊。然后呢腾势 D9 呢，它是插电式的混动，并不是说它不好，我看您这个里程数比较多，但是腾势 D9 有一说一，三电技术它敢说天下第一，但是做工底盘用料稍微的欠火候一点点。同一价位你可以关注的车到的车型，比方说蓝图梦想家，然后魏牌高山啊，等等，都可以来关注一下。不推荐多了，您先去试试我刚刚说的这两款车再说。要跟大家说说下半年重磅的一些新车，因为最新一期的工信部新车目录当中公示了很多的新车，我梳理了一下，轿车有这么几款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关注一下。广汽埃安 RAN7， RAN 系列是广汽埃安专为年轻用户打造的。RAN7 的定位是中大型的纯电轿车，外观采用了全新的设计语言，前脸贯穿式的灯带，然后呢加上它的那个几分神似 N60 的设计，让整车看起来修长且低趴。外观方面的描述呢就不多说了啊，它搭载的是鹰派电池，没有再用中创新航了，然后最大的功率呢是180千瓦。我觉得埃安呢现在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产品线的问题，产品线品控质量我个人认为算得上过关的产品，但主要还是品牌的营销以及定位。以前呢很多人不愿意去把埃安的车买做家用车来使用，就是因为它网约车的光环太大太大了。而后来呢埃安也看到了这一点，就推出了硬实推出了走高端的皓博品牌。但是皓博品牌现在销量方面也是很不理想啊，而目前呢以前冲高的计划也已经完全搁置了。随着这个皓博像 HT 呀、还有就是 A800 这样的车型发布呢，它的售价方面会更加亲民一点点，所以也就奇了怪了，现在尴尬的就都落在了埃安本品牌上，它到底应该出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呢？我觉得皓博埃安呢、原本呢是合为一家了，皓博埃安 BU 嘛，但是你两个品牌完全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才是未来的唯一出路啊。好，继续来刷新车，速腾的速腾 LHEV 版，也就是上蓝牌的不插电式的油电混合版。外观方面呢跟燃油版的区别不大，就是仅仅增加了一些特定的标识，然后呢换装 1.5 升的油电混动系统，发动机和电机的最大功率分别是811千瓦和110千瓦，在电机的加持下将会更有出色的能耗表现保障。另外极狐贝塔 T1 换电版也即将上市。极狐 T1 呢是本身几乎就已经在市场当中存在多年的车了，是一台两厢的小型车啊。然后呢它的换电版有换电版的指导价是6.28万起，相对来说是比较便宜的。另外像 Smart 精灵 2 还有比亚迪全新的海豹07也进入到了全新的目录公示当中。另外还有一个吉利新锐的TCR 版本，这倒是一个

0: 剩菜慢炒了。问候线上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浩东老师。
0: 什么问题？来说一下您的问题，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
1: 哦，我的预算是150,000以内，然后油车有什么推荐没有？
0: 150,000以内想买一台油车，对于品牌有没有要求？一定要合资品牌还是可以接受自主品牌？
1: 我前两天就看了那个大众途观 L300
0: 啊，然后
1: 那个要14万多。
0: 嗯，好，您自己对这款车我先了解一下您啊，您对途观 L 有什么看法和主观的意愿？
1: 怎么说呢？反正家里成员也比较多吧，有五个人。
0: 其实你对于空间方面是有要求的，对吧？
1: 嗯。
0: 好，我大概明白你意思了啊。途观 L 空间方面中规中矩，不能够说它特别大，当然也不能够说它拥挤啊。但是呢，在这个价位当中，您还可以关注另外的一款车型，空间方面优势会大一点点，吉利的星越 L。
1: 吉利星越 L 是吧？
0: 对。别看是自主品牌，你像现在途观，你这开起来，我个人觉得除了品牌优势之外，也没有什么其他优势了。无论是配置啊、舒适啊，还是动力方面，都没有星越 L 做的那么全面呢。
1: 哦，但是现在嘛，油车优惠力度怎么样？
0: 优惠力度可以，你想想，途观曾经刚出来说加价3万、5万、6万都是常事儿，现在已经优惠到这个价位区间了，你还想什么呢？已经是。差不多抄底了，
1: 哦。
0: 但是更多的，我建议你去关注一下吉利的星越 L。
1: 好的，
0: 好吧。途观 L 我并不是意味着它不是好车，不是这意思啊，只不过相对来说更理想的选择，如果您不在乎品牌，那么吉利星越 L 本身用的就是沃尔沃跟吉利共同的这个 BMA 的架构，然后呢动力方面呢也有很多重合的技术在里边，更有保障。
1: 好的。
0: 只不过油耗稍微会高一点点啊，看您能不能承受。
1: 这个无所谓。
0: 嗯，行，那就多关注一下吉利星越 L， 好吧？
1: 好的，好，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